0: 是一个人打的结果，一个拉锁结果，连不带锁的打的打。无人收到，都不能怀疑这个地方受伤，把心里挖开，都给有人去受担负的。今天无奈，要了命的路，就完成了修改，越赛越赛越赛。
1: Cartoon Real Face 今ジャネットとえジャネットマイヤ同点そうです
2: メガメガマンデー
3: カワジャニより作業着が似合う男
4: ジョジョ